0: 我也不知道给卖多少，不知
1: 道给卖多少。这个是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我的，我怕

0: 四个五分。
1: 来。
0: 四个五分，我这个这个我看我这到时候再去。你看这里有看不？那三个看不？
1: Nine address.
0: 4004 Pine Wood Drive.
2: Yesterday,
0: I'm talking Douglas Drive.